那他那道马修元哦满端里头那道有年岁喽面口福大屋听了听嘛那没听鸟没念没鸟了接嘛那面口小听了你了到这年见了到东南天南太阳南

也把那个去看的也接个那，啥个买个把有姑姑来嗯啊爷娘，哎呢嘛是嘛咯，你二将来将是的不啊那个咯，也么个啊的嘛可能嘛是伢咪咯爷娘，个把姑好的可能姑好姑好，葫芦将个出来个阿母阿母呢葫芦就咩，贴的接女咪呢贴的接葫芦啊错啊错，木要不啦，你拉不啦就那去啊，葫芦一层嗯门啊嘞，葫芦将好叫嘞。都落火比较猛嘞，火落火家，都你眼那边哦，可能家的老人家都你火落下来那，可能阿弟妈可能嘛不下来啊，老人家对面嘞，很唔那也比较咩人家个爸妈很唔咯，那很老不啦，啊，从那眼界火落好漂，而玻璃沙好漂，龙眼火落也莫那很多，很老姐又蛮姐嘛边阿你嘞，就唔谈咩老人家，对面阿弟妈火落也莫那可能，唔起不来起来呢，火落阿弟妈边呢嘛莫嘞都可能。要要不啦，葫芦啦，还有咩啊？你阿咪来要咩？阿弟嘛，葫芦也忙个，个把啥个呢？当谈呢？嘛不弄啊？不啦，也让个来要他们呢？啊，姐姐管你也让个爷爷葫芦，苗木家的，他不那太太要靠靠咪呢？葫芦唔咪来要爱合作嘞？提得葫芦嘞？也表示路真呢合作嘞？家的哎，啥啦嘞？他们呢？阿弟嘛姐，我求你讲个爷爷嘞，要麻烦忙了，爷爷啊，姐姐管你爱呢不啦？葫芦，俺个买的家人家，还不那木用啊？老人家就不那管你，我女不来也家，葫芦啥根呢？当他个木不来就那也家呢？我就是看不来个地下乡，俺人家就是看俺买的不那咯？啊，个地上管你，有啥用就家管你，也不不来没老人家就不那，我就是看到有木盘嘛，嘎到他那咯？我活不来来嘛，活他那个，我就是看个有么咩？葫芦得看那，人家来葫芦，来不来人个？葫芦就看不来，那几米呢？他们呢？葫芦浆嘞，那火也火嘞，嘛也冒嘞个门啊，人家阿哥吐火也冒没，就看不拉几了人家。那天的那女不拉浆个那上不拉抬头啊，有点像我们家人家的葫芦没那个呢，嘛样的嘛样样的那样嘞，没了人家来上抬，来上不拉个，我把都按个老人家葫芦都按那，还有拉那个呢，提个嘛怕也讲不没嘞嘛，不灭了人家嘛不灭。葫芦也莫那个呢，我也很漂亮，嘛不爱接嘞，和姐姐莫也接那，你嘛个呢，要干嘛就见面了，要见牛他们呢。啊，个姐没法讲他个呢，俺俺儿子不那太太不来见面，嘛也莫那个嘛，俺爷爷也莫买他们呢。有哈那葫芦莫那很很很那么讲呢，也比姐那个买爷爷干嘛个呢？啥个买嘞？俺的嘛胡麻油头了，爷爷胡麻油头又滴滴嘞又。来啊，就就来便宜去，当糖啊，人家来，哎呦，买就买白切啊，来葫芦嗯啊姐来，白切唔弄嘛，白切是多年很难嘛，买比嗯啊咯，人家买比嗯好那木哟，个讲啊也牛，那再提个那个你咯，人家的嘛要种家头咯，要种家头，我姐阿卡讲鹅嘞，阿啥讲鹅嘞，阿姐要种不啦家头咯，人家我姐不啦。拍呀，不啦，俺家人家葫芦家那老爷娘他们那的码头，没叫的过呢，啊哈，他来了，你不吃火不啦？葫芦家老爷娘他不那要种不啦？葫芦说的啦，爷娘葫芦说那过呢，要去的那要去了嘛，家没那么家嘞，家的那也想买嘞，俺爷娘个姐要种那过呢，啊卡不啦？葫芦要种不啦？老爷娘啊卡家多呢，葫芦松大木藤，拍家爷娘他们呢不得了，不得的嘛，不得了，苦没了，拍呀嘞，没了。不得上的，葫芦家那不得要命啊！这人家，你嘛也太怕呀个嘛，家不咯？不得不拉比多哎，也太不拉也家人家么个那？提不那？哎呀，俺那提干，提干那葫芦米那不拉，不得不拉葫芦嘞！俺接那个也么人家靠不拉多个那个老人家，对面那的嘛讲哎，要家家嘞，俺人家要接那咯。又不嫁嘞，老爷娘葫芦那的嘛嘛得啦，就要嫁嘞，又不嘞，老爷娘有几张嫁，他那嫁又要他嫁嘞，俺爷娘他们那嘛新娘子呢，他不那就疼不了娘那个呢，老爷娘俺的嘛姑家我亲母嘞，又俺爷娘，我们家又俺俺家那我亲母姑家就好，我妈姑姑啊那我女老爷娘，然后我妈姑那姑家他们那我亲看不比家嘞嘞葫芦。我们家葫芦，这他娘不老管你，他不那，他不那，他葫芦一嘞个，又往俺嘞讲个老人家葫芦也讲俺爷娘，我从干嘞个，我吃苦家嘞老人家听，他妈听个，他妈用我吃嘞葫芦，我妈。

什么红包怎么着喂？啊，你一个人下，你这里个不喂？要叫你个么饿，走路老难的。啊，吃饭是小哎娘哎，我啊，那喝饭是小哎娘哎。啊，吃那喝饭是嘛小啊哦。咦呀，你个小女小，你个不会，你个又小女小哎。要想你个么儿啊，从一路落哪的？你么么？

0: 的呀老老奴，你呀提呀有嘞，你老老奴呀啥啥你有嘞嘛嘞度呀，啊我呀打算我呀有下下面毛啊我去哟提啊哇哦，毛啊我啊哟提啊哇
1: 哦，干嘛叫我去？你干嘛这么
0: 吵？我的手机又吵的呢，我东家卡家又下拉风哎。啊，对，所以。

那个大路也得走啊拉妹这老子个马屋有的啦啦啊你瞧瞧米沙的呀那啊这叫下拉忙啊的你个做下拉忙啊哦你们不能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